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刘好啊，今天明天两天代班啊。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灵魂发问啊，说咱们山东人呢，为什么在打电话结束的时候就不能好好说个再见，然后利索的结束对话呢？正常版挂电话是这样，好嘞，再见啊。山东版的挂电话则是，好好挂了啊，好嘞好嘞，挂了啊，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场景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识？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哈、啊，但是听家人朋友身边的人总是这样，好好好，好嘞好嘞好嘞啊。一个劲儿都挂不了，对吧？今天呢，我们在上班路上来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呢，下方对话框直接发过来哈。那挂电话你是属于利索版还是啰嗦版呢？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口香糖啊。今天呢咱们在上班路上一起来聊一聊，就说说挂电话啊。咱们山东人呢被这个吐槽说就不能很快捷的挂电话，每次都好几声啊。那你到底是利索版还是这种啰嗦版呢？说实话，其实我观察了身边的好多的朋友，可能真的很难说哎好就这样挂了吧，然后就直接挂掉，基本上都会几声啊。曲奇饼干说不得不提一下我老爸了，他挂电话之间啊好几声，然后呢把电话拿远，但就是不挂，要等着别人先挂。哎，这是不是咱们的一种礼貌呢？就是我觉得挂电话我们不想让别人听到那个嘟嘟的声音啊，那就是要等别人挂掉我再挂，是一种礼貌是吧？所以我们通常会比较啰嗦啊。不知道各位你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电话哎挂断的那一刻，你是利索的那种呢还是特别啰嗦的那种哈。那说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带给大家。那现在呢大家要关注一个特别的活动哈，丰收应山河平安共振兴，今天下午的2点到这个6点，就是14点到18点，平安38周年思庆献礼高管组团助农直播即将开启啊。像济宁金谷小米、普洱咖啡、秦岭的这个蜂蜜以及喀什红枣、红户藕汤，就为大家呢甄选了16款全国各地的道地助农好物，嗨爆你的味蕾。直播间呢下单还有机会抽大疆 Pocket 4以及呢华为手表等一些1000元大奖，现场呢更有多轮的这个助农免单券，0元呢就可以把美味带回家了。大家怎么来参与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扫码就可以锁定直播间，一起为乡村振兴助力。大家一起去参与一下，因为这个平安的直播我去过好多次啊，他们是真的有很多大奖可以抽的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扫码锁定直播间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张信哲的一首《信仰》啊，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就是你挂电话啊，属于那种特别利索的呢，还是属于比较啰嗦的啊？子子呢，乐坏了，说不挂电话的那种人呢，我觉得是因为对面一直有在说话，所以他才附和着挂不了。他说当然我是那个特别利索挂电话的那个，白白的咱就挂断了啊。这个芬芳说，我觉得分男女吧，就是我是再见之后直接挂断，但我老公呢是好再挂，就是他认为男士呢就可能的比较多啊。笑晨说，我是再见之后先不挂，等对方先挂，可能呢很多电话都是打给客户的，这是为了表示一下尊重啊。吴家平说，我的挂电话话术就是行，先这样，拜拜吧。那是比较利索的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大家都有一些习惯，可能平时没有注意过，你有没有观察过自己这个是利索版还是啰嗦版呢？那除了跟我们来聊天之外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啊，好久没有这个买一送一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终于来了，那现在呢两瓶精粹水只要559啊。那教科书籍的抗老修护单品，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咱们限量100单。这个真的是很好用，蕴含了73重精粹，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妥妥的抗老精华界的冠军了。特别是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啊，从根源修复皮肤，刷新细胞，让皮肤呢从内而外的新起来，并且能够解决大家经常出现各种小问题，比如说可以帮我们镇定泛红，消灭干敏，增强皮肤屏障，不让皮肤来闹情绪，这就非常难得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限量100单，买一送一的活动真的是不常有，大家呢赶紧的来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特别是这个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夏天这个真的是必入啊。那大家呢都能够买到咱们这次的活动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限量100单，赶紧发秒杀，趁着有活动，趁着有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赶紧来囤货吧。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此刻，今日资讯。
9: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至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举办。2026潍坊市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主题年暨相约寿光产业文旅主题消费季将于5月30日启幕。电影《时间敢死队》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2026年6月30日。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已经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发胖。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来自于杨子的牛奶面包，早餐牛奶配面包非常绝配。那到了夏天，跟夏天的天气炎热，什么绝配呢？当然是绿茶了。那闪电优选的日照绿茶囤茶季呢，溯源直播来了。那本周呢，栗子是亲临了日照绿茶核心产区，为大家来源头直采日照绿茶，带你来品尝春天的最后一波鲜甜。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连线好物推荐官娄真啊，让大家来听听这次咱们溯源有什么样的福利呢？娄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6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好的，感谢娄真啊。说到咱们闪电优选的夏日还有聚会啊，大家呢可以发一个秒杀。那目前呢，幻想三合一超级快充移动电源，有3C认证的折叠的这个充电头的这个充电宝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双线的这个快充线，另外呢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哈。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福利价只要129，出差出游再也不用带着手机充电线，加手机的充电器的充电线，还也带着这个充电头什么的，这一堆东西，这一个充电宝啊全部都解决了。而且呢，还是22.5瓦的超级快充，30分钟就能够把手机电量从零充到70%，告别电量焦虑。那10000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充2到3次，还能够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机身小巧轻薄，放在口袋呀、放包里啊都不占地儿哈。还通过了国家3C认证，聚合物电芯呢安全防爆，飞机高铁都能够放新带，独家的专利抽拉双线设计，既是充电线又是挂绳，特别的方便，支持呢这个边充边放哈。那应急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插座当做充电头，怎么方便怎么用。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充电宝真的小巧可爱又非常的好用，大家呢可以发秒杀赶紧来下单吧。

北京时间的8:49，越爱听越美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刘好。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梦里花》哈。那最近呢，他们的这个演唱会主办方呢，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说，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呢，即将在5月29日嘉兴站啊与首轮玩家见面。那这次呢，斥资5亿元人民币打造了12大观演看点，能够体验到极致独特的观演感受。而这次呢，张韶涵表示呢，他不仅仅是歌手，更成为了此次巡演的创意总监哈。2026的这个玩家巡演的12个突破与升级仅仅是刚刚开始，希望呢歌迷们在演唱会当中能够抽离现实，享受音乐，因为每次见面都会是多巴胺的狂欢。哇，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很期待了啊，好听的歌再加上呢现场极致的感受，我觉得这是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去看演唱会的初衷，对不对？那当然了，如果没有时间去看演唱会，也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我们的好歌也给大家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下一个小时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了。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北京时间9:00。

来自于赵咏华的一首《最浪漫的事》，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啊。说到浪漫，520、521都过去了，这仪式感的浪漫之后啊，细水长流的幸福才是浪漫的源头。你做饭我刷碗，你洗衣服我晒被子，那这样简单的家务，科学家们也进行了研究。那一项研究呢，让参与者们在洗碗的同时啊，进行正念练习，洗碗的同时呢，用心来体验当下的感受，比如说这个碗清洁干净之后的手感，水流的温度等等。仅仅过了6分钟，参与者们的紧张程度就降低了27%，创造力则提高了25%。或许呢，你会难以置信，但是呢，以恰当的方式完成，哪怕是收拾碗筷、晾晒衣服之类的日常家务，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我觉得重点在于，让我们好好的来体味每次干一件事情当中的每一个环节，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里。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一首《永远的画面》，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那说到《永远的画面》，我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感觉周围有那种香气在弥漫，就是那种花香，非常温暖的感觉。那也可能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每一首歌带给你的这种画面感都不一样哈。那如果呢想要在夏天能够香气环绕的话，本周咱们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笛上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你就必须要备上了。而且本周呢带给大家的是囤货装，那这里面有什么呢？是一公斤的一瓶加一公斤的一袋两袋啊，就是说到手呢总共是六斤，只要79.9元。夏天出汗比较多，洗衣服也很频繁，那这款洗衣液呢能够72小时持久留香，因为它采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洗完的衣服自带无花果奶檀香哈。而且呢随着动作呢它是慢慢的来散发香味，就像自带的高级的维体香，那不用额外喷香水，用这款洗衣液就可以了。它还有速溶黑科技，5秒就能够化开，冷水快洗也完全没有残留，省时又省心。那泡洗24小时呢也没有异味，懒人忘洗也不怕了。再加上银离子抑菌高达这个99.9%，一家人的衣服从内衣啊到裤袜都能够清洗，放心洗不怕这个细菌滋生了。还有呢，它具有4重的洁净力，7重的这个酵素酶以及表面活性剂，顽固污渍能够轻松搞定，还能够防串色、防污垢回粘啊！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不仅仅是价格实惠，而且关键是很好用啊！囤货装的特别合适，咱们现在到手总共是6斤，只要7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山东省港口集团发布6个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聚焦冷链、化工、纸浆、商品车等专业货种物流，推动一单制、一箱制改革，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西班牙队公布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8人入选，皇马无人入选。人类与动物学杂志刊登澳大利亚一项涉及92名猫主人和70名无宠物参试者的研究发现，与不养猫人相比，养猫者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更快乐，更自信，更少紧张，而且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得分明显更低。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首来自 Aline 的《随心所欲》。夏天来了，我觉得可能到了肆意飞扬的季节啊，好多朋友想随心所欲的感受夏日的阳光、海滩各种各样的美好。但是呢，要说到让我们的皮肤也能够很稳定的享受美好的夏天，也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闪妞选的夏日组合就来给大家解决难题了。咱们本周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125毫升加科颜氏白泥面膜125毫升，这个官方旗舰店这两个加起来的总价值是965元，闪电有选的夏日聚会一套299到手，相当于旗舰店的3折，并且是保湿加深度清洁的一个夏日绝佳组合啊！说到高保湿凝露呢，主要是针对夏天怕黏腻、怕闷痘、怕涂点保养品或者化个妆就感觉满脸油光的姐妹们，它是无油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啊，一抹就化水，一点都不黏糊，既能24小时锁水保湿，又能够控油抑痘，一整天脸上都清清爽爽的。那配方呢也做了升级，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这个微米氨基酸，补水的同时还能够调节水油平衡。说到白泥清洁面膜，那可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了。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到咱们的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吸附出来。那混油、油皮、爱长黑头、闭口的姐妹们，每周呢用个1到2次，既能够清洁又不拔干，而且敷完呢也不会紧绷。搭配清爽凝露来用呢，先保湿再先清洁再保湿，这一套下来啊，夏天的油光、黑头、毛孔粗大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闪电优选的夏日组合，咱们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清爽凝露，再加上白泥面膜，这一套闪电优选的聚会只要2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锁定来冲吧。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来自于乔维一的一首《逝去的爱》，北京时间的9:4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刘好。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我看到我们今天带来的海参真的非常的受欢迎哈，从7点多跟大家分享了之后，这个平台上就一直大家在不断的发海参两个字。那此刻呢，如果大家想要买到咱们的春季疗参王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海参两个字了。那这是深海海地一鲜春季疗参王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那现在呢，咱们俗话说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这个头茬的这个春参赛人参啊，今天更是鲜中鲜王中王的2026年的头茬春季疗参王，每一个呢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四排刺，这个身体呢特别的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你用手掰一掰它，然后你一松手它马上回弹如初了啊，每一个呢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呢 Q 弹爽口，会跳舞，每个呢都是营养达到顶峰的8到10年的超大海参，吃一根啊抵得上5-6根的小海参了，那每个呢都是100斤出1斤的头茬疗参王哈，这个疗参王拿到手中你会看到这个身壁饱满厚实，肉筋呢粗壮而且非常的筋道啊，另外呢每个呢都是采用了低温蒸制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营养，而且不挂冰不包水，咱们只为营养付费，不为水分买单。那普通的海参呢，一天吃上那个2-3根是没问题的，那参王呢每天只需要半根就足够了，尤其适合长期滋补以及呢孕期滋养黄金期呢来生长这个长个的时候来吃哈。那另外呢春参上市啊，每天只有100斤现货，门店价格是598一斤，那么咱们头长的尝鲜价大家呢下单单斤只要299，因为我们是598买一斤送一斤，你到手单斤只要299啊，非常的划算了，下单呢还会再加送爆汁。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下单是按照下单的顺序来给你发货的哈，头茬尝鲜不用等，这款疗参王是好评王了，全年零差评零退货，唯一的一点就是货不多，所以大家呢赶紧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海参两个字啊，因为你去别的地儿买呢真的没准可能要踩雷要交学费，但是参王这么多年口碑积淀下来，数据在这摆着，大家闭眼买不踩雷哈，仙气飘飘的参王啊，大家呢自己吃性价比比较高，送人呢也是很新鲜的，送的就是贴心和健康了，每一个

都是独立包装，晚上呢你就提前拿一根冷藏化冻，早上起来呢温水一泡，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吃了，无需要泡发，省时省力，那营养非常的密集，但是呢还不发胖。大家赶紧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海参，现货速发，全凭手速哈。好了，北京时间的9:47了，爱听才会赢呢，感谢大家一早晨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刘好，接下来呢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心动买单，算不算冲动消费呢？
2: 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其实这些是维持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我们在购物时，大脑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状态。研究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美好期许，让人不禁高兴起来。所以，适当地为自己花点小钱，买些让自己高兴的小东西，也是在维系心理健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0:0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到了，夏天是多彩的，夏天是美丽的。这样的季节，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希望把这份夏天美好的风景都可以随身携带，就像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一样，随时随地。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夏天的一份清爽，那就是咱们山东人都喜欢喝的日照绿茶。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专场这周回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核心产区，来到了我们山东广电自己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闪电优选为听众朋友特别定制了日照绿茶，溯源直采，原产地寻鲜，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茶园直达您的家中。我们带来这款日照绿茶，为你精挑细选嫩芽嫩叶，经过30年的老师傅匠心工艺，摊凉、杀青、揉捻、搓团提毫、烘干提香，让这个茶可以说更好喝。咱们山东人还是更喜欢喝日照绿茶的那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我们闪优选现在是日照绿茶的纯茶剂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买的更加放心。第一就是山东广播官方的购物平台，第二就是日照市飓风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就是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好喝留下，不好喝7天无理由退换。这次的价格机制也非常合适1斤99，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可以说是多买折扣更高，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3斤装和5斤装还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赶快去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啊，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夏天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丽的各种好帮手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很强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对吧？但是呢，加强保湿，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也会让皮肤有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保湿类的产品，性价比也非常高，那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以及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先说这款凝露，这款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哈，一抹就化水，上脸呢秒吸收。它能够24小时锁水保湿，又可以控油抑痘。它配方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再看这款面膜哈，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它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可以吸附出来。每周使用1到2次，既可以深层次清洁，又不会拔干。搭配清爽凝露来使用，一套下来水油平衡，直接拿捏。这两款产品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00多，闪电优选现在呢夏日聚会直接为你打到3折的优惠啊，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上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起带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产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99就可以带走2套大牌正装，赶快去看一看。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层层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
5: 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8: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有好歌曲，有好产品哈，而且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工作人员都会带来一场溯源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溯源这个活动让产品本身更有性价比。本周我们日照绿茶的溯源活动再次登场了。那这次的绿茶溯源活动会有哪些产品，哪些优惠？还是要请我们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

0: 好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一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全程五晚网评4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你说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11:00。

0: 勇气。
1: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除了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助力美好我们的生活，而且有品质又有性价比。本周商城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的生活必须哈，非常实用，那就是充电宝。我们商城的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三合一全能设计的，告别了出门带一堆线的问题。那这款幻想充电宝简直就是出门减负神器哈！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还有1万毫安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计合为一体。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啊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充电问题。1万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啊充2到3次，还可以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不用在插座面前排队等待了。是不是很实用？是的，它的颜值还特别高呢，复古放映机的设计哈，拿出来就像一个非常潮的小潮物一样。更关键，它的价格官方原价299，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价格直接达到129块钱，相当于4折拿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告别充电焦虑，出行轻装上阵。这款幻想牌的充电宝值得我们马上下单。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夏天到了，夏天的温度会很高，夏天呢容易出汗，衣服必须天天洗，这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哈。那么相应的洗衣液也会用得很快。那我们正是为你考虑到这一点，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带来了便宜又好用的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迪尚洗衣液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哈，洗完的衣服呢自带一种花果檀香，穿在身上呢随着动作的流动慢慢的散香，就像自带了一种高级的维体香一样，从衣柜当中拿出来还是香香的哈，再也不用靠香水去遮味了，出门自带一种氛围感。它的速溶黑科技5秒就可以化开，冷水快洗都是没有残留的，衣服洗得会干干净净。不管是上班族15分钟的快洗模式，还是学生党宿舍手洗，都可以完全轻松 hold 住哈，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心。关键它增加了银离子抑菌率高达99.9%，另外呢，吃饭溅的油点子，还有孩子蹭的果汁儿、夏天的汗渍等等，它也是可以轻松去除的，有着4重洁净力，7重酵母酶，还有表面的活性剂，都可以把污渍、色素全带走，还可以防串色。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夏日聚会超级福利，1瓶正装加2袋补充装，合计整整是6斤啊，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非常划算哈！赶快，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正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至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举办。2026潍坊市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主题年暨相约寿光产业文旅主题消费季将于5月30日启幕。电影《时间敢死队》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2026年6月30日。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已经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发胖。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6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啊，全程5晚网评4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啊，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

0: 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1: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国人，
6: 北京时间12:0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到了，夏天是多彩的哈，夏天是美丽的。这样的季节，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希望把这份夏天美好的风景都可以随身携带。

就像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一样，随时随地。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夏天的一份清爽，那就是咱们山东人都喜欢喝的日照绿茶。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专场这周回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核心产区，来到了我们山东广电自己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闪电优选为听众朋友啊特别定制了日照绿茶，溯源直采，原产地寻鲜，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茶园直达您的家中。我们带来这款日照绿茶，为你精挑细选嫩芽嫩叶，经过30年的老师傅匠心工艺，摊凉杀青揉捻搓团提毫烘干提香，让这个茶可以说更好喝。咱们山东人还是更喜欢喝日照绿茶的哈。那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我们闪优选现在是日照绿茶的纯茶剂哈，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买的更加放心。第一就是山东广播官方的购物平台，第二就是日照市飓风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就是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好喝留下，不好喝7天无理由退换。这次的价格机制也非常合适哈，1斤99，3斤95折，相当于美金94，5斤9折，相当于美金89，可以说是多买折扣更高，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3斤装和5斤装还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赶快去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三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啊，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夏天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丽的各种好帮手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很强烈，我们首先想到了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对吧？但是呢，加强保湿，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也会让皮肤有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保湿类的产品，性价比非常高，那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以及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先说这款凝露，这款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哈，一抹就化水，上脸呢秒吸收。它能够24小时锁水保湿，又可以控油抑痘。它配方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再看这款面膜哈，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它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可以吸附出来。每周使用1到2次，既可以深层次清洁，又不会拔干。搭配清爽凝露来使用，一套下来水油平衡，直接拿捏。这两款产品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00多，闪电优选现在呢夏日聚会直接为你打到3折的优惠啊，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上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起带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产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99就可以带走2套大牌正装，赶快去看一看。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山东省港口集团发布6个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聚焦冷链、化工、纸浆、商品车等专业货种物流，推动一单制、一箱制改革，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西班牙队公布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8人入选，皇马5人入选。人类与动物学杂志刊登澳大利亚一项涉及92名猫主人和70名无宠物参试者的研究发现，与不养猫人相比，养猫者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更快乐，更自信，更少紧张，而且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得分明显更低。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有好歌曲有好产品啊，而且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工作人员都会带来一场溯源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溯源这个活动让产品本身更有性价比。本周我们日照绿茶的溯源活动再次登场了，那这次的绿茶溯源活动会有哪些产品哪些优惠，还是要请我们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1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2包适合装，您喝得好留下，喝得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啊，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啊，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啊，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 加油城市超人。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夏天到了，夏天的温度会很高夏天呢容易出汗，衣服必须天天洗，这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哈。那么相应的洗衣液也会用。

的很快。那我们正是为你考虑到这一点，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带来了便宜啊又好用的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迪尚洗衣液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哈，洗完的衣服呢自带一种花果檀香，穿在身上呢随着动作的流动慢慢的散香，就像自带了一种高级的维体香一样，从衣柜当中拿出来还是香香的哈，再也不用靠香水去遮味儿了，出门自带一种氛围感。它的速溶黑科技5秒就可以化开，冷水快洗都是没有残留的，衣服洗得会干干净净。不管是上班族15分钟的快洗模式，还是学生党宿舍手洗，都可以完全轻松 hold 住哈，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心。关键它增加了银离子抑菌率高达99.9%，另外呢，吃饭溅的油点子，还有孩子蹭的果汁儿、夏天的汗渍等等，它也是可以轻松去除的，有着4重洁净力、7重酵母酶，还有表面的活性剂，都可以把污渍、色素全带走，还可以防串色。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夏日聚会超级福利，一瓶正装加2袋补充装，合计整整是6斤啊，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非常划算哈！赶快，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正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

0: love you，
1: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2: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1: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2: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1: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除了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助力美好我们的生活，而且有品质又有性价比。本周商城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的生活必需哈，非常实用，那就是充电宝。我们商城的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三合一全能设计的，告别了出门带一堆线的问题。那这款幻想充电宝简直就是出门减负神器哈！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还有1万毫安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计合为一体。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哈、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充电问题。1万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啊充2到3次，还可以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不用在插座面前排队等待了。是不是很实用？是的，它的颜值还特别高呢，复古放映机的设计哈，拿出来就像一个非常潮的小潮物一样。更关键，它的价格官方原价299，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价格直接打到129块钱，相当于4折拿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4秒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告别充电焦虑，出行轻装上阵。这款幻想牌的充电宝值得我们马上下单。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至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举办。2026潍坊市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主题年暨相约寿光产业文旅主题消费季将于5月30日启幕。电影《时间敢死队》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2026年6月30日。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已经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发胖。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有好歌曲有好产品哈，而且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工作人员都会带来一场溯源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溯源这个活动让产品本身更有性价比。本周我们日照绿茶的溯源活动再次登场了，那这次的绿茶溯源活动会有哪些产品哪些优惠，还是要请我们的好品推荐官娄真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今天啊，非常荣幸能够带大家走进日照绿茶的原产地。日照绿茶呢，作为咱们中国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啊，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呢，深受国内外茶友的喜爱。日照市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背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也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条件。日照绿茶以其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等独特的优良品质而著称。今天啊，闪电优选呢，把地道新鲜的绿茶送到您的手边，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也是抓住了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那再过几天啊，当地政府呢会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啊，今天下单一斤99元，3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是每斤89元，并且啊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平台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您下单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送绿茶玻璃杯一个。想要享受这波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错过可就亏大了。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6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啊，全程5晚网评4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啊，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把不忙不闲的工作做得出色，把不咸不淡的生活过得精彩。如是的生活并非总要与远方划等号，寻常时日当中，在音乐随心听里也藏着许多小美好。北京时间下午的2:05，问候此刻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们。一首非常应时应景的歌，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这首歌应该算是苏打绿除小情歌之外传唱度最高的歌了，旋律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轻快清新，很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层层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夏天稍微一动就出汗，衣服捂一天满是汗味闷臭味，出门特别的尴尬。今天我就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夏日的洗衣神器，轻松解决所有洗衣难题，迪尚香氛洗衣液。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留香超持久，采用鲜花香气复刻技术，洗后的衣服自带温柔无花果奶檀香，能够72小时持久留香，没有刺鼻的工业香精味，是自然高级的伪体香，日常不用喷香水，穿衣走动间淡淡香氛自然散开，氛围感十足，就算衣服放在衣柜久放依旧留香，轻松告别夏日汗味尴尬。上班族学生党赶时间用快洗，最怕洗衣液结块留白印，这款自带速溶黑科技，冷水5秒速溶，15分钟快洗，宿舍手洗都适用，无结块无残留，省时省心，妥妥的懒人必备，带娃家庭更是刚需。夏天衣服泡水容易发酸发臭，滋生细菌，这款搭配了久泡不臭技术，衣服浸泡24小时也无异味，偶尔忘洗也完全没有问题。同时它拥有99.9%银离子抑菌率，孩子的校服、家人的袜子、贴身衣物都能放心清洗，有效的抑菌防异味，守护全家穿衣健康，洁净力也十分能打，饭菜油污、孩子果汁渍、夏日汗渍等顽固污渍，依靠4重洁净力加2重的酵素酶，能彻底的分解剥离污渍，还能防串色、防污垢回粘，白 T 恤亮白不发黄，彩色衣服鲜亮不老旧，洁净效果远超普通洗衣液。重点福利来了，闪电优选夏日聚会来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到手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足足6斤的大容量，高品质的抑菌香氛洗衣液仅需79.9元。夏天洗衣用量大，一次囤购够用大半年，居家宿舍使用都超级划算，想告别汗味，拥有留香干净衣物，抓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送秒杀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3: 且听风吟为你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播小杰。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溯源直播为你带来更多优惠。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播栗子亲临日照绿茶核心产区，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接下来我们连线好物推荐官娄真，给大家介绍下这次的活动福利。你好娄真。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杯日照绿，满口润茶香啊！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寻味之旅，探寻日照绿茶的奥秘与魅力。那此时此刻呢，我就在咱们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来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有机肥聚能山泉水灌溉，加上独特的海岸气候啊，使得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的日照绿啊，经过六道严苛工艺冲泡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那今天呢，在咱们闪电优选下单啊，一斤99元，三斤95折，约合282元，相当于是每斤94元；五斤9折，约合445元，相当于每斤是89元啊！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您自留送人都合适。本次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啊，下单就送两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再送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那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抓住春茶的最后一波尾巴，下单购买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很多朋友夏天护肤都有困扰，出门满脸油光，黑头粉刺不断，毛孔粗大脏乱，皮肤典型的外油内干，出油多还紧绷干燥，普通的面霜厚重黏腻，闷脸闷痘，护肤特别踩雷。夏天护肤不用费力折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搭配王牌白泥面膜，专门适配油皮混油皮，清洁保湿双在线，轻松搞定夏日肌肤问题。这款科颜氏的蓝罐凝露是妥妥的夏日本命面霜，无油啫喱质地，上脸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配方温和不闷痘不泛油，长效平衡水油，改善肌肤外油内干起皮紧绷的问题。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又养肤，夏季油脂分泌旺盛，毛孔易堆积污垢，老废角质，催生黑头闭口。科颜氏的王牌白泥面膜清洁力温和又给力，能深入清洁毛孔油脂、黑头和闭口，定期使用毛孔通透干净，脸蛋细腻光滑，告别粗糙暗沉，保湿清洁强强搭配，完美适配夏日护肤需求。重点福利来袭，这套125毫升凝露加125毫升的白泥的科颜氏正装组合，旗舰店原价965元，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三折秒杀，无需大几百，仅需299就能带走两大科颜氏正装王牌，只用1/3的价格拿下全套夏日顶配护肤，性价比超高。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抢购。夏日护肤不踩雷，这套科颜氏组合放心冲，299元拿下两大大牌正装，赶紧去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5:00。

听歌有的时候是一种感情的投入，是一种心灵上的解压。有时候我们爱上的不是歌，而是听到一首歌的瞬间，将心事一点一点地融入其中，融入的不仅是声音，而是一点开心，一点伤感，一点回忆，一些想念和一些无法对别人诉说的故事。季文慧自然地以朋友的角度，想象着平常陪着朋友分享着生活的所有的一切，关于爱情、生活、心情，也用自己的感受唱出了真实的心境，希望与大家分享这个来自于人生中最美也最深的体验。来听他带来的这首《怎么了》。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经常通勤出差旅行的朋友，是不是总被充电问题困扰？充电头、数据线、充电宝带一大堆，笨重又麻烦。手机耗电快，出门随处找插座，电量焦虑真的太烦人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出行的减负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充电难题。幻想三合一自带线充电宝，一台搞定所有充电需求，彻底告别繁琐配件。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三合一的全能设计，即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于一体，自带 AC 插头，插电即可自充，搭配专利的抽拉双线，覆盖苹果、安卓全机型 ，iPhone 15、16以及各类的安卓手机都适配，日常的通勤、外出携带，揣进口袋、包包就够用。轻松摆脱杂乱线材，充电速度更是给力，搭载了22.5瓦的超级快充，兼容华为苹果 PD 快充，没电的手机30分钟就能充至70%，出门快充几分钟够用一整天。10000毫安的大容量可给手机充上2到3次，还能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多人使用再也不用抢插座，颜值与实力兼备，由红点奖团队打造，复古放映机外观质感十足，100元价值颜值拉满，机身轻薄便携，同时通过国家3C 认证，采用防爆聚合物电芯，安全靠谱，飞机高铁均可放心携带。细节设计也是十分的贴心，数字电量数显，剩余电量清晰可见，支持边充边放，应急可直接插插座当充电头使用，居家外出都适配，操作简单，人人都会用。夏日聚会福利来袭，闪灵优选专属的活动开启，想告别电量焦虑，轻松出行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性价比超高，赶紧来囤一台全能好用的幻想充电宝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举办。2026潍坊市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主题年暨相约寿光产业文旅主题消费季将于5月30日启幕。电影《时间敢死队》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2026年6月30日。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已经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

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发胖。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想暂时放下忙碌，奔赴诗与远方吗？今天为大家带来专属的云南惊喜旅程，6月13到18号，6天，玩转昆明、大理、腾冲，解锁彩云之南的美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交通超省心，双飞移动全程无忧，济南直飞昆明无需中转，一路前往大理、腾冲，最后腾冲坐动车返回昆明，往返顺畅，把时间留给风景与快乐。住宿放心选，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干净舒适，每天游玩结束都能安稳入眠，为次日行程蓄满能量。旅程亮点满满，美食有大理的石锅鱼、腾冲药膳宴、药食同源，一口尝尽云南特色滋味，体验感拉满。非遗的白族扎染、洱海航拍、旅拍、白族打跳、天然温泉、湿地草牌应有尽有，喜洲古镇的专属扎染体验，用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做一件蓝白艺术品，海蛇公园三面环海，航拍加旅拍加打跳三重体验，沉浸式感受大理烟火气，沿途打卡龙江大桥，云雾缭绕如银色巨龙横跨峡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腾冲热海公园有顶级的地热奇观，可体验地热煮蛋，晚上泡天然温泉，卸下所有疲惫。还有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草牌漂浮如踏云端，白鹭齐飞，是治愈身心的天然氧吧。走进斯莫拉佤族村寨原生态村落，感受淳朴的佤族风情。6天的时间，从大理风花雪月到腾冲地热温情，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安排，不用做攻略，轻松玩转云南。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即可。当然，最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名额有限，赶紧拨通电话，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云南之旅。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回顾电影《后会无期》的同名主题曲，经典的旋律配上韩寒的词作与邓紫棋的演唱，淡淡忧伤随片中的浩瀚和江河踏上一条远离故乡的旅途。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旅途当中吗？有没有来得及和走散的朋友道别呢？这也是邓紫棋首次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让我们跟随歌声感怀曾经。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杰伦的《晴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今天的节目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今天算是雨过天晴了吧，而且根据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就是干嘛呢，就是未来一周以内没有很大的雨情，那这一说大家就放心了，对吧？特别是对于这个农业生产来说啊，最近这个雨可能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晴天这是个好消息，毕竟呢就是到了夏收的一个关键时期，地里的庄稼没收，大家心里不踏实啊，收了也未必踏实，收了之后放到那个院子里边晾晒着，有时候也不踏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气啊，六月份这个天气就不知道哪会儿突然间就会下雨。最近朋友们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什么呢，就是江苏邳州的一家农户啊，就是大人都在地里边忙农活呢，因为到了五月底六月初确实是比较忙。家里边晾晒着前一天刚收的这个大蒜，哎，得晒一晒晾一晾啊，突然间哎要下雨了，大雨将至。等他们匆忙赶到家里，发现家里的两个孩子啊已经把这个大蒜都给盖好了，而且呢这个附带着还给邻居家也盖了盖。哎呦，眼前这一幕让这个大人们很是惊喜。其实呢，咱说实话，说盖一盖大蒜，其实他那个塑料布啊都已经是堆好在旁边的啊，你就把它捋过来把它盖上就 OK 了。其实这活呢也不重，对于这个八九岁的孩子确实也能干，也不是说不能干。但是你说这孩子他也没人给他说，他自己能观察到即将下雨，能联想到哦，我家的蒜还没有收，还在那外边放着呢，还能够马上就去行动，哎，也不去想别的，赶紧的，这一套动作下来，可能让这个父母啊感觉到还是比较欣慰的。就是这个视频当中啊，这个妈妈就说，哎呦，我感觉我这孩子呀，瞬间就长大了。这样的瞬间，其实孩子们自己不自知，但是这份成长还是值得大人们去记录一下的。今天我们想来问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哎，特别是说收音机前这个为人父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哪一刻你觉得说孩子真的是长大了？大家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啊。其实孩子长大了啊，懂事儿了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啊。不要难过，对吧？虽然说你有时候想让他成长的慢一些，赵盼儿说，他说我们小时候家里边晒麦子、晒玉米的、抢收抢盖，那都是基本操作呀。也没毛病啊，如果是在农村长大的话，确实从小耳濡目染啊，其实确实不用家里说，一看快下雨了，家里边甭管晾的是什么都得赶紧收起来啊。但是呢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你虽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从视频当中看到这一幕啊，还是觉得孩子们干的还是挺好的啊。固执男孩说，前几天去送孩子去他姥姥家，然后就去干活，临走的时候5岁的闺女给我喊说，爸爸再见，我会照顾好弟弟的，弟弟才3岁啊。他说真的是把我给感动坏了，确实这孩子才5岁啊，甭管说他是不是真能照顾好，起码他有这颗心，有这个心啊，他知道这个爸妈出去工作了，忙活了之后呢，自己在家得看好弟弟啊，确实是让父母觉得很感动。连荣包说，哎呀，他说你说这个就是孩子从小眼里有活，这就是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说哎呦这孩子眼里有活，而且呢动手能力比较强，还是值得去夸奖一下的。没错，我觉得我们省内优选的工作人员也值得去夸奖一下。为什么呢？就是你看这天刚刚一热起来，哎，刚刚进入到夏天，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就把夏天大家相对来说用的更多的一些美妆的产品马上就给大家上架了，对吧？比如说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清爽凝露，还有科颜氏的这个白泥面膜，哎，这个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夏天用特别好。因为什么？夏天容易黏腻啊，特别是皮肤有的朋友他会出现那种出痘啊、闷痘的一些情况，包括爱出油的啊，其实都可以用上这个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啊，无油配方，而且质地就跟那个冰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上脸，很好吸收，而且吸收的很快，不黏糊啊，不黏糊。这个呢，如果是大家去到旗舰店啊，官方旗舰店下单的话，125毫升的清爽凝露，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白泥面膜啊，这个呢加在一起小1000块钱，900多块钱啊，900多块钱。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夏日聚会，

0: 一套下来就这两样加起来只要299，相当于旗舰店的三折的一个价格啊，而且都是125毫升的，这个量也是足的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搜索关注一下，就是您在微信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科研室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弦子的一首《醉清风》啊，有朋友问说，今天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刘好去哪儿了？刘好今天上早节目啊，好姐今天上早节目。那栗子去哪儿了呢？栗子去日照素媛了，朋友们。哎，刚才这首歌叫《醉清风》，我觉得此刻他可能就沉醉于日照茶园的清风当中啊。朋友们在平台上回复个秒杀，能看到咱们那个直播的链接。但是此时此刻呢，我想先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啊，请娄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次素媛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活动的福利。你好，娄真。
1: Hello， 帅帅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我是咱们闪电悠闲的好物推荐官。刚才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哈，就是此时此刻咱们的栗子老师还有我们的 Jack 老师就在我们的百亩绿色茶园里现场为大家来做直播呢哈。在我介绍之前呢，大家可以先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然后呢发送秒杀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茶叶以及我们现场的这个景色。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景色真的太美了，它跟我们就是上一次来还不一样。就是它这次呢，因为是春天的最后嘛，春夏交替嘛，就是好像那个更加的繁茂，更加的这个茂密，那这个整个这个茶园。而且呢，昨天日照刚刚下过一场雨，那此时此刻我们就在这个百亩茶园里，后面就是那种群山环绕，然后那种非常湿润的空气，哎呀，就是那种感觉棒极了。
0: 就这个环境都不用喝绿茶就直接醉了，是吧？
1: 真的是。如果你再喝上我们的日照绿茶，那就是觉得这个人生就完美了。
0: 没错。
1: 关键是今天咱们直播间里的这个活动力度非常的大。如果说您之前错过了我们的第一波春茶的那个直播的话，这次一定不能错过了，因为这次是咱们春茶的最后的福利期。因为再过几天呢，咱们日照当地政府会对茶树进行这个无公害的农药喷洒了。所以说我们本次的这个囤货季的直播呢，也是我们春茶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了。所以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像我们每年都卖断货的来自咱们日照核心产区的日照绿茶呢，今天直播间下单的话，一斤只要99元。如果说您买3斤的话，我们直接打95折，相当于是94元一斤。如果说您一气儿买5斤，囤5斤的量的话呢，直接打9折哈，相当于是每斤89块钱。并且呢，我们每斤都赠送一个精美的手提袋哈，您自留送人都合适。而且本次闪电优选也是送出了福利和保障，只要下单呢就送2包试喝装，您喝的好留下，喝的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如果您下单3斤装和5斤装的话，我们还会送您精美的绿茶玻璃杯一个哈。我真的建议大家抓住这次我们春茶的尾巴多囤一点儿，前面可能之前喝的估计喝的也差不多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喝多买一点哈。接下来不管是您自己在家喝呀，马上咱们这个是端午节呀，一些节令啊，哎，作为伴手礼送给家人朋友，我觉得都是这个价格性价比都是相当的高哈。大家记得哈，想要享受这个超值的优惠，您一定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2个字闭眼冲就完事儿了哈。我们的栗子老师和 Jack 老师呢，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直播，大家也可以直接奔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去下单哈。我提醒大家，这波您错过了，真的可就亏大了啊！帅帅，赶紧下单吧！
0: 哎呀，我这等着栗子给我捎点回来，我再下。
1: 栗子顾不上了，
0: 我还是自己来吧啊。感谢娄真的介绍，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之后呢，有我们绿茶的链接，也有我们直播的链接。大家如果说想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哎，看看栗子和Jack 他们的现场的一个直播的情况，想看看咱们茶园美好的景色，就直接点链接进去啊。但是呢，如果是想下单的话，还有专门的一个绿茶的下单的链接，现在这个价格也比较实惠，而且咱们也有那个试喝装，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茶到底这口味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您可以就是收到货之后先试喝嘛，喜欢就留下，不喜欢还可以退回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来自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啊？其实对于孩子，放手让他自己去成长，其实就对了，对吧？我们今天问问收音机前的为人父母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觉得说孩子真的是长大了啊？和年龄无关啊。你看刚才我们有朋友说这孩子五岁，有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家长就会感觉到这孩子逐渐的长大了啊。QS 说周日晚上娃儿练完篮球，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啊，买好东西的全程把这个购物车推着推到地下停车场啊，急急忙忙的帮我们把东西搬上车，然后呢再把车还回去。他说看着孩子也不用你说啊，他自己主动的就去干活，心里边真的是暖乎乎的啊，一瞬间觉得娃儿真的长大了。树影说的他说必须是给娃儿买衣服买鞋的时候啊，上周末到了的凉鞋穿呢倒是也能穿上，就是他感觉有点挤又得换大一码了。你肯定还是照着就是去年或者上一次买鞋的那个码数去买，这孩子长得非常快啊，非常快。这个时刻确实你也能觉得说孩子又长大了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今天问问收音机前的为人父母的朋友们啊，哪一个时刻你觉得孩子真的是长大了？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到了夏天呀，咱那洗衣机真的是闲不住。因为你想想夏天天热呀，这个天一热。

0: 把咱这个衣服就换洗的就会更勤一些，家里人口多，那每天可能都得洗一洗啊。这个时候哎，你可能这个洗衣液就得多囤一点了啊。本周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咱们这个组合呀，给到大家的是一瓶一公斤加上两袋一公斤。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瓶，这一瓶呢是一公斤装的，还有袋装的，每一袋也是一公斤，但是呢袋装的是两组，这样的话一共到手六斤这个香氛洗衣液啊，一共给您包邮到家啊，六斤啊包邮到家只要79.9元。这个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呢，它是首先72小时持久留香啊，之后呢速溶加上快洗，就是夏天咱们就是快洗更多一些，哎，非常的友好，而且呢它这个洁净力也很强啊。你比方说你吃饭蹭的一些油点儿、果汁啊，最重要的就是夏天的这个汗渍，可能你以前机洗都洗不很干净啊，现在有了这个迪尚，哎，这个香氛洗衣液之后，直接啊让。就特别是那个白色浅色的 T 恤啊，洗完之后就是亮白如新，彩色衣服也不发旧，洗一次顶以前好几次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下就会有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朋友们回复秒杀可以看到洗衣液的这个链接，一瓶正装加上两袋补充装，合计整整是六斤，只要79.9元，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小虎队放心去飞，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时段啊。可能真的是要感受到孩子的成长才放心让他去飞，呵呵，让他去自由。我们今天问问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啊，为人父母的朋友们，说说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真心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说孩子真的是成长了，长大了啊。莫大人说的这个我觉得也很有典型性，他说今年冬天，应该是去年冬天，就是今年春天，反正就是一二月份那个时候，他说去爬泰山，这个爬山的路上孩子觉得有点胃疼，我就看他呀越走越慢，状态也不太好，之后说哎呀不行，咱休息一会儿啊，喝点热水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坚持坚持，到了中天门就有缆车了。之后他孩子说他自己带药了啊，他就把书包拿下来之后呢，拿出来那个叫什么铝碳酸镁咀嚼片啊，他说哎呦，莫大人自己觉得说哎呦，平时我也就是带个抗过敏的药啊，拉肚子的药，没想到这孩子自己还带了胃药啊，吃了这个药呢缓了一会儿，哎觉得好一些了，就又背着包出发，到了中天门又继续第二段登顶这个南天门啊，他说很欣慰，孩子已经能够照顾自己了啊。你看有的时候你做家长的都没想到带着这个，哎他自己就能想到啊，这个时刻觉得说孩子长大了。贝贝妈说的特别好，他说长大往往不是年龄的堆叠，而是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生活突然将重量压上他的肩头，你呢看着心里边有点慌，但是呢他不经意间就这么接住了，他说这可能就是孩子成长了，长大了吧。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啊。想下单咱们那个充电宝的朋友赶紧的吧，赶紧的回复个秒杀，马上就六一儿童节了啊，包括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包括暑假，大家肯定这段时间出门的这个时间比较多，哎，可能次数也会比较多，出门一定记得带个这个充电宝，我们叫移动电源也好，叫充电宝也好。虽然说现在很多地方啊，包括城市也好，景区也好，怎么都有那个叫共享充电宝，但是那个首先它现在价格也不合适啊，也挺贵的。二就是有的时候能借到，但是有的时候也未必好还，对吧？你那个是要归还的嘛，还是不如自己带一个更方便，走哪儿都能用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幻想三合一呢，它是快充，而且呢折叠充电头，双快充线，之后10000毫安的这个大容量，哎，重要的来了，它带这个3C 的认证啊。我就是赶巧了，去年咱们先就是要求就坐飞机需要充电宝，得带那个3C 才能携带嘛。在那之前也就是几个月吧，我就买了个新的，哎，买了个新的，结果哎，我一看这正好就不带，没办法。那这个当然可以用，平时我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呢飞机你就带不上去了，还是得买一个带 3C 的，这样的话呢到哪儿都能用。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福利，只要129啊，如果是从它的这个官方平台的话，可能要卖到299，咱们现在只要129就可以入手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充电宝的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来自汪苏泷 by 兔的有点甜。好的海参呢、你其实吃起来也会觉得它有点甜。比如说今天啊，本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辽宁大连的鲜食 8A 辽参王啊，叫头船春参。为什么叫它头船春参？因为这是今年春天上来的第一批啊。你比如说最近这个阶段吧，全国温度都在急速上升，可能这两天咱们这儿下雨，哎，温度可能回升的比较快，其实南方都非常热了啊。但是咱们这儿雨下完之后，本周的周末啊，气温也会迅速的上升到30度左右。但是呢，在辽宁，在大连，特别是在海那边啊，这个海参它才刚刚的完成这个增肥，等着捕捞上岸。俗话说嘛，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头茬的这个春参赛人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6年的头茬春季辽参王，每一根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四排刺啊，身体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啊，就特别 Q 弹，特别爽口。每一根呢都是营养达到顶峰的8到10年的超大海参，就是这个大海参呢，你吃上一根，底子上就那个小的吃上4、5根、5、6根啊，之后呢，每一根都是采用低温蒸制工艺，75度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而且不挂冰不包水，只为营养付费啊，咱不买那些水货，对吧？普通的海参呢，一天吃上2、3根没问题啊，其实它那个小的你吃上2、3根是可以，但是咱们这个大海参参王，每天你半根实际上就足够了啊，每天半根就足够了。门店价格现在我们说的这个 8A 辽参王它是多少钱呢？一斤是598，咱们头茬尝鲜价啊，598，买一斤送一斤，买一斤送一斤啊，这样的话等于说一斤只要299，下单再加送这个爆汁儿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您直接回复“海参”，不要回复别的了啊！直接回复“海参”就能看到这个链接。咱们承诺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啊！晚上你提前拿上一根出来，放到冷藏里面，冰箱那个冷藏里边化冻，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吃了。用温水其实一泡就行啊，都不用再去怎么再去繁复的去加工，哎，不需要泡发，省时省力，营养密集还不发胖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海参，记得是回复海参就能下单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举办。2026潍坊市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主题年暨相约寿光产业文旅主题消费季将于5月30日启幕。电影《时间敢死队》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2026年6月30日。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已经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发胖。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好妹妹乐队，你曾是少年啊！咱们谁曾经还不是少年了呢？往前推个十几年、二十多年，对吧？咱们都是少年，但是现如今，孩子啊，家里的娃都是少年了啊，都是少年阶段了。今天问问朋友们啊，有没有哪一刻你觉得孩子，哎，突然间觉得他就长大了呢？秋风说，突然间觉得娃长大了，就是昨天他晚上心平气和地跟我说，出现问题不应该解决问题吗？你生气发火说其他的有什么用？你已经讲不过他了，是不是啊？说的也倒是也没毛病啊，也没毛病啊。有什么问题就解决问题嘛。小月牙说，哪一瞬间觉得娃长大了？就是上周五、本周一哦。他说，继上周五和本周一，昨天晚上给他做饭菜，再一次跟中午学校的餐完美重合了啊！我就在那儿感叹呀，我说，哎呦，怎么又重复上了呢？这频率也太高了，对吧？啊，娃说什么？他说，哎呀，家常菜吗？都是这样的。你看，他其实也觉得说怎么又重复了，但是他知道安慰人了。你说他是不是真的长大了，对不对？朋友们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说说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让你感叹说娃真的是长大了。现在时间是多少？17:37啊，17:37，那还来得及。什么来得及呢？就是平安38周年思庆献礼啊，丰收应山河，平安共振兴。今天下午平安38周年思庆献礼高管组团助农直播已经开启了啊，这个时间已经开启了。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好车主，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扫码就可以锁定直播间，一起为乡村振兴助力。它里边有什么呢？有济宁金谷小米、普洱咖啡、秦岭蜂蜜、喀什红枣、红火藕汤等等等等。这次呢，平安是为大家甄选了16款全国各地的道地助农好物，燃爆你的未来。直播间下单呢，还有机会抽大疆 Pocket 4啊，已经到了4代了啊，还有华为手表等等1000元大奖，现场更有多轮助农免单券，哎，抽到它就直接免单了啊，0元就可以把美味带回家。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扫码就可以锁定直播间了。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来自袁娅维的《是否》。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否也是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瞬间，感觉到孩子真的是长大了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无情的雨说，每天都在长大呀，你看这衣服、鞋子一年一换，哎呦，那个话说的呀，一天比一天成熟。这个比那个衣服鞋子一年一换还扎心，有的时候都半年一换啊，到了那个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说呢，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家长干嘛，对吧？一天天的这说出来有点扎心啊，其实就是一天天的变老，那就必须得在我们这儿下单这个精粹水了，留住自己的青春年华嘛，对不对？海蓝之谜精粹啊，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啊。海蓝之谜我们在线上实际上给大家说的次数真的是不少了啊。精粹水呢是150毫升要1500的啊，你去官方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两瓶300毫升要3000块钱的啊，这个少不了。但是朋友们来到我们年终大促的活动当中，599，朋友们，559啊，不是59，559，559啊，买一送一啊，立省2400多。但是咱们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559买一送一的活动就100单，就100单，多了真的没有。我们刚才说了啊，这150毫升你正常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要1500，咱们现在559买一送一，到手也是300毫升，两瓶这个150毫升的，那是多少钱呢？那就不到300块钱了啊，270-280块钱，270-280块钱就可以到手一瓶，真的是立省2000多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不用过多的介绍，它这个一瓶里边99%的精华啊，抗老焕亮一手抓啊，垮脸不存在的，朋友们，不存在的啊。而且海蓝之谜这个咱们这个品牌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全球护肤这排名 top 级的大牌啊，99%的精华加上1%的水，修复能力非常的强大，大家赶紧的借这个机会可以囤一波了啊。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您就关注啊，搜索关注之后在对话框直接回复什么呢？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直接就看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的链接，大家就直接拍就完了。559到手两瓶，每一瓶都是150毫升，大家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5: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的板块啊！真的有的时候是讲不出再见，但是在法网的赛场上输了比赛，没有办法，那只能是说再见了啊！张之臻昨天在首轮的比赛当中1-6、4-6、3-6不敌阿根廷选手阿科斯塔，止步首轮。同时呢，女单的赛场老将张帅也是没能晋级次轮。那单打首轮结束之后啊，中国球员一共是有三人晋级到了第二轮。王希雨是6-3、6-1战胜了科维尼奇，晋级到第二轮。他下一轮的对手是巴普蒂斯特啊，时间啊，就是他们第二轮的比赛的时间大概是今天晚上10点左右。王希雨第二轮的对手是科帕奇。目前比赛已经开始了，大概是在下午5点多开始的比赛。第一盘目前王新宇是输给了对手啊，大分是0-1落后。当然男单还有吴亦丙的比赛，咱们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吴亦丙下一轮的对手是科伯利。昨天晚上大家也是很多朋友很多球迷吧，都是关注了 CBA 总决赛的第一场对决，上海男篮他的阵容实际上是不整的啊，因为有外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上场。但是呢，上海队上海九世啊，还是在主场101-90战胜了广厦，大比分是1-0，等于说是先拔头筹了。古德温34分7个篮板12个助攻，福格是13分8个篮板6个助攻，李天荣和王哲林都有不错的表现啊，像李天荣是拿到了16分，王哲林也拿到了10分6个篮板。明天上海和广厦会继续在上海体育馆展开第二场的争夺。当然了，我们在关注体坛关注体育赛事的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带你去旅行的下一次的这个出行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线路啊。咱们6月13号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刚才还有朋友问5月底6月初有没有啊，目前呢咱们正在招募的基本上要到6月10号以后了。当然你可以跟我们的旅游小姐姐再沟通一下，看看之前招募的5月底6月初的团还有没有空的名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个别的就是团友，他们就是本来是想去，但是到了临近出发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是因为有特殊的情况去不了，这样的话会空出名额，也可以再跟着我们一块走啊。那咱们6月13号到18号的行程呢，是去到云南，咱们是6天5晚的行程。昆大腾，哎，昆大腾，昆明大理腾冲，咱们从济南直飞昆明，从昆明再去到大理。去到大理呢，要逛一逛这个喜洲古镇呐、啊，包括洱海，这是必须要去的啊。之后我们继续向西，去到腾冲啊，去看看热海公园、北海湿地，沿途还可以打卡一下龙江大桥，还有斯莫拉瓦族村寨啊，这都是给大家安排好的。那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如果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云南，回复个云南之后，有一个推送，这上面呢可能介绍的会更详细一些。那如果说看完了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啊，或者说想锁定名额，或者是想问一下这个资费啊、海拔什么这些问题，小的细节，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此刻就可以拨打。但是如果说朋友们正在开车，那我们说你就别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这个不安全啊。大家到了目的地，只需要回复云南就能收到推送，同时也能收到电话号码。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边你这边说完了，我不打，我过一会儿我那个电话号码我就忘了怎么办。回复云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云南除了有行程的推送之外，电话号码也会一并给您发送过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喜欢海的我的同事们真的已经去到海边了啊，因为今天早上有朋友听节目说，怎么今天早上是刘好上节目不是栗子的，栗子已经去海边去日照了啊。当然他去日照并不是为了看海，朋友们，他是去日照给大家做这个日照绿茶的溯源直播啊。我们的主播，我们的栗子亲历日照亲临这个日照绿茶的核心产区啊，为大家源头直采日照绿茶。我们待会儿呢就来连线一下栗子，看看现场的情况。因为我刚才在这首歌之前，我也在看咱们那个溯源的直播啊，溯源的直播，我看到这会儿呢，不仅是栗子，新力哥也已经是上线了，而且这个茶园里边景色特别美啊，我看到能看到那个余晖洒到这个茶园上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连线一下前方的栗子。
1: 哎，刘帅。
0: 哎呦，我刚才看到你们那个茶园里边特别漂亮，就是能看到那个余晖洒过去，光线非常的柔和，你们都哎呀在那个环境下都变得特别美了。
1: 我说实话，什么叫其实这环境下变特别美，一直就很美，
0: 一直都很美。
1: 今天呢、
0: 哎、
1: 怎么说呢，就是天公特别作美。
0: 哦，
1: 早上来的时候呢还是乌云密布，其实我们还有点小担心，说这个天气会不会不太好，结果没有想到当我们直播的时候就是云层散开了、
0: 哦、
1: 然后落日照下来，照到茶园里，照到我们的身上，那种浪漫的感觉就像给我们镀了一层
0: 是吧
1: 这个金边一样，特别的美，特别的舒服。所以呢这次我们做直播呢也会感受到什么呢，就是在茶园当中我们品着茶给大家介绍着，这种治愈感是无可比拟的。
0: 我刚才就是在连线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估计此刻你们在现场，因为现场那个我们能从直播里边看到现场特别美，我觉得你们就不用喝茶，就环境就已经醉了，是不是？
1: 但是这个茶是一定要喝的，
0: 但是茶就更好喝了。
1: 是更好喝了，而且这个茶呢是到我们春天的尾巴了，所以呢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春茶的囤茶季，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下午和明天早上的两场直播。
0: 嗯，
1: 因为这场两场直播之后呢我们的春茶季就结束了，而且这次给到大家是一个囤货的一个优惠价，就是如果大家买一斤的话，一斤的春茶是99，如果买3斤或者是5斤的话，我们还有95折甚至到9折的价格。就是如果家里面咱们有老茶客，或者是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喝我们的日照绿，
0: 嗯，
1: 直接咱们就选3斤或者是5斤的，而且这次呢还送我们的3斤5斤的话会送玻璃杯，以及我们的那个购物袋，就是我们那个手提袋，大家自留的话送人的话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嗯。不仅是有，我看到就不仅是说这个买多了有折扣，而且就是还有那个试喝装，包括玻璃杯这些，我们这次都给大家准备了。
1: 是的，我们这次呢还有试喝装，试喝装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就是给到大家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可能比如说我还不知道这个品质到底如何，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在正装的同时给大家准备了试喝装，而且这个试喝装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是和正装是一起出来的，就是不会说我们用其他的茶叶给你做试喝装。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试喝装如果您觉得喝得好咱们就留下，然后如果觉得说不是很满意没有关系，咱们把正装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哦、是，
1: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囤茶机已经做了4-5年了，
0: 嗯，
1: 所以呢根据我们后台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来说是没有退货率，只有复购率。
0: 对，也因为咱们这都是从这个茶园直采的，就是那个就是大家想象的那个口味啊，不会错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
0: 嗯、
1: 回复秒杀之后呢有2种渠道，一个呢是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直播链接也在秒杀当中、
0: 嗯、
1: 还有就是可以直接点击我们茶叶的那个购买链接，1斤、3斤和5斤的大家可以来任选。
0: 嗯，好的好的，这个栗子赶紧回到你的岗位之后呢继续沐浴在这个非常美丽的余晖下给我们直播。我在这儿再把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就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就是你关注了之后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首先是直播的链接啊，今天下午这个现场栗子从茶园做这个现场的溯源直播的一个链接，大家点进去可以看到现场的情况。 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日照绿茶的一个购买的链接，大家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下单。当然了，去直播间下单也是没问题的。今天呢，距离这个直播结束可能时间不多了，因为到6:30左右就结束了。今天即便是您在开车啊，各种原因没看着也没关系，明天早上7:30到9:30还有啊，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 OK 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山东省港口集团发布6个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聚焦冷链、化工、纸浆、商品车等专业货种物流，推动一单制、一箱制改革，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西班牙队公布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8人入选，皇马无人入选。人类与动物学杂志刊登澳大利亚一项涉及92名猫主人和70名无宠物参试者的研究发现，与不养猫人相比，养猫者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更快乐、更自信、更少紧张，而且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得分明显更低。关注全省天气，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伍思凯的一首《想念》。我们再看看微信平台，今天大家在平台上还有些回复啊，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D 说，最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觉得娃长大了，他开始对一些问题啊有了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大人说什么，哎，就是什么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哎，这个确实是一个成长的，标志啊。AB 说，应该就是越来越独立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为他开心。但是呢，有时候也会有点小失落，就是觉得哎呀，孩子长得太快了啊，那这一晃就长大了。哎呀，你就甭管他了，对吧？孩子长大是好事儿，你甭管他了，赶紧关注一下自己吧，给自己补一补啊，把养生搞好。看看我们今天或者说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大连鲜食8A辽参王，咱不行下个单，对吧？咱给自己补一补啊。我们说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可能你觉得说这都是马上六月份了是吧，都到夏天了，你怎么还在说这个春天的第一茬海参？是因为这样啊，咱们这儿还好一些，这两天下雨了吧，这个温度其实不算是很热，因为一下雨温度肯定是要下降的。但是其实南方，大家有没有关注新闻说南方最近各种高温天气，温度基本上就跟那个盛夏时节差不太多了啊！而且咱们这儿雨一过，这个周末温度也会迅速的回升，先是回到30度左右啊，下周可能会更热。但是呢，我们说再往北到辽宁到大连啊，这个海域里面，特别是深海，这海参才刚刚完成增肥呢啊，等着捕捞上岸。这就是春天的头一茬海参啊，每一根都是大连地道的标准四排刺，身体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非常的 Q 弹啊，而且每根都是营养达到顶峰的8到10年的超大海参啊，吃上这一根，抵得上那5、6根那个小海参啊，每一根都是100斤出一斤的头茬辽参王，内筋非常的粗壮筋道，而且都是采用低温蒸制工艺，75度低温熟化之后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去保留它的营养，而且不挂冰不包水，只为营养付费啊。那这个呢，我们说门店价格一斤要多少钱呢？598元，598元是一斤，但是咱们现在，头茬尝鲜价598，买一斤送一斤，等于说598到手2斤，这单独的一斤呢就不到300块钱了，299就可以到手，而且下单咱们还在送这个爆汁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海参”就行了，就在对话框回复“海参”就可以看到链接啊。咱们这个辽参王是好评王，全年零差评零退货啊，唯一的这个就是货不是很多，不是很多。朋友们，您要是觉得说这个价格啊挺合适，早点下单，早点下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啊，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朝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4: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5: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6: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5: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4: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闪电优选日朝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

0: 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呀，留不留级别妈妈
7: 呀，我妈妈
8: 妈妈
7: 妈妈妈妈妈妈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3: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选的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夜夜动静在祈祷，别从梦中，
2: 别从梦中醒来。这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叫做《再见风中之岛》，1993年由歌手刘佳慧创作并演唱，而这首歌当中的男声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名字，窦唯。这是窦唯绝无仅有的一次男女对唱，也可能是他唯一的一首公开发行的流行歌曲。刘佳慧是滚石旗下的一位有实力且低调的女歌手，作品不多，但都非常具有文艺气息。而1993年的窦唯在录制完这首歌之后，也做出了关于自己人生转折的决定。一首歌唱出生活的真相，总是不断地和风中之岛说再见，却又义无反顾地扑向下一座风中之岛，直至找到新的家园。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刘佳慧，窦唯，再见风中。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爱别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从来没有一首舞曲旋律在中国如此流行。这句话中提到的旋律，就是由德国组合摩登雨露演唱的《路易兄弟》。这首歌发行于1986年，曾被50多种语言翻唱过，但最令中国歌迷熟知的是1987年邓婕仪的翻唱版本《路灯下的小姑娘》，风靡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各大 disco 舞厅。电影《你好，李焕英》中也曾经出现过这段经典旋律。如今老舞厅已经变成了记忆中的温情符号，红红绿绿的旋转彩球映照出的是那个年代斑驳的青春。而当这首舞曲再次响起，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些热烈燃烧过的岁月。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摩登语录，路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早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和你最亲密的人最多只有五个吗？
2: 研究发现，人类能稳定维系的深度社交关系上限大约是五个人，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关系就很难真正的深入，容易停留在浅层，这与经典的邓巴数字理论不谋而合。该理论指出，受大脑认知能力和社交经历所限，一个人的社交圈会呈现出稳定的分层结构，五个人是核心圈，是你信任的对象，无条件支持你。挚友圈大概有十个人，他们是愿意投入时间交流、相互慰藉的朋友。而35人就是熟人圈了，联系不多，但是能记住习惯和基本信息的人。而100个人就是你的社交圈，是打过交道让你有印象的人。我们的社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稀缺资源，所以用心经营好我们的五人核心圈，或许才是获得高质量社会支持的关键。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研室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研室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研室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研室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 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7:00。
5: 我对世界说早安，唯独对你说喜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刘好，今天依然是在代班当中啊，因为待会儿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看到栗子在日照的素颜了。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晴间少云，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全省一般在15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一大早呢，看到好多朋友都对今天的天气特别的满意啊。燕子说终于晴天了，刘军超也说太阳终于出来了。那后知后觉说早上好呀，又是一个明媚的早晨，快要到周末了，好开心呐！你看今天心情都不错，是不是？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发送早。早上好，领取咱们今天的日签。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原来饭后喝酸奶反而不利于消化呀。
3: 酸奶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经常喝对于改善消化有一定帮助。但是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就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热量，吃饱了再喝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会导致发胖。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朋友要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来保证能量的供应平衡。想要减少进食量的人可以选择饭前喝，代替食物提供饱腹感，而其他时间喝酸奶没有特定的限制。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1: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0: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1: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杨文浩的一首《听不到》，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听得到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早安早上好，咱们来一起打个卡啊。这两天呢在代班，因为栗子呢去日照溯源绿茶了，而我们其实除了绿茶呢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时候最该买最该吃的一个春季疗身网。为什么说这个时候要吃呢？俗话说啊，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这头茬的春参赛人参。那今天呢带来的更是仙中仙王中王的2026年的头茬春季疗身网。昨天跟大家说了这个疗身网之后呢，这全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全部大家都在发海参海参海参啊，现在您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那这次呢就是每根都是给大家选的大连地道的标准的四排刺，这个身体呢特别的完整，色泽纯正，韧性十足，你用手掰一掰，哎，松手之后呢它马上回弹如初啊。每一个呢都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吃起来呢 Q 弹爽口，就它在嘴里可以会跳舞的。那每根营养呢达到了顶峰的8到10年的超大海参，这吃一根啊顶得上咱平时吃5-6根的小海参。每根呢都是100斤出1斤的头茬疗身网，这身壁啊饱满厚实，内筋粗壮筋道，每根都是采用了低温蒸制工艺，75度的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营养，而且不挂水不包冰啊，所以呢咱们只是为营养付费，不为水分买单。普通海参一天吃个2-3根没问题，那身网呢每天只需要吃半根就足够了啊。尤其是大家需要长期滋补呀，孕期滋养啊，或者是哎黄金生长期都可以来吃。春参上市每天呢只有100斤的现货，门店价格是598一斤，那头茬的尝鲜价598元，我们今天买一斤送一斤，单斤只要299，下单呢还会送报纸啊。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按下单顺序发货，头茬尝鲜大家不用等了。那大家呢可以点击链接去看一看啊，这款疗身网是好评王，全年零差评零退货，唯一的一点就是货不多哈、啊。所以呢在这儿买的你可以放心，因为你不会踩雷，而且呢不会交学费哈、啊。这个身网是这么多年口碑沉淀出来的，数据就在这儿摆着，大家可以闭眼买不踩雷。那仙气飘飘的鲜身网自己吃呢性价比很高，送人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又新鲜又贴心又健康，对不对？每一根还都是独立包装哈、啊。晚上呢你提前拿一根放在这个冷藏里面化冻，早上起来呢温水一泡，刷个牙的功夫咱就能吃了，无需泡发，省时省力，营养密集还不发胖啊。大家呢记得这个每天只有100根现货，100斤的现货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现在是598元买1斤送1斤，超划算的哈，现货速发，全凭手速了。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山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知识竞赛决赛将于5月29日在枣庄台儿庄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复兴广场正式开赛。本次竞赛是全国首个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知识竞赛，也是首次在历史文化街区内举办的面向公众互动的户外比赛。关注全省天气，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0: the way I am，
1: 来自于阿四的一首嘿、hey， 关于爱。北京时间的7:3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那说到工作日的早晨啊，大家现在上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挤上地铁啊，有的朋友呢到了办公楼下又要等电梯，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工作，请的消息邮件又不断，心情呢就会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的烦闷啊。尤其是到了周四啊，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挺累了这一周，这个状态呢可能属于都市自然缺失症，它呢也是指现代城市居民啊，因为长期的脱离自然环境导致的这种感官体验单一，心理压力增大，注意力呢和情绪调节能力下降的一种综合的症状。那现在的研究发现呢，就是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公园20分钟效应啊，其实不用，你只要在自然环境当中走20分钟，你的记忆力可以提升20%。那这个概念也证实呢，接触植物释放的芬多精，也就是植物杀菌素，能够显示降低这个显著的降低咱们的血压和心率哈。自然界当中摇曳的风声，然后树叶，然后还有流淌的溪水啊，听一听鸟叫等等，都能够引起我们的无意注意，让疲惫的大脑呢得到真正的休息和恢复。所以早上起来呢，在这个上班的路上，你不妨呢也可以来往窗外看一看，往车窗外瞧一瞧，同时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也不妨呢稍微的外出走一走。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于胡慧中，男的朋友女的朋友。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来自于蔡琴，春风吻上了我的脸。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7:44，此刻呢，我们要来连线在日照绿茶核心产区为大家溯源直播的，大家盼了很久的一个声音哈，我们来先来连线他。Hello，
1: 早上好，刘浩老师。
0: 我都没说你的名字，大家能听出来这是谁吗？
1: 这还听不出来，这枉为我听众了都是。
0: 栗子到日照去给我们溯源这波绿茶，你不能白去，你得给我们来点福利啊。
1: 是的，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呢早上7:30到9:30是我们这次的日照绿茶的囤茶季的一个最后一场直播了，就是大家如果想买今年日照绿茶春茶的就是最后的时刻，所以呢我们也是赶紧到我们的溯源地来给大家做直播，就是在我们的飓风镇。因为我已经来了无数次了，就是每年来呢都有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田园感，就是我们在茶园里面给大家做直播的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就是特别的自然。昨天我们跟心理哥一块儿在直播的时候，他就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当今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这种城市水泥啊高楼大厦之中，如果想要感受一抹绿色一抹大自然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我们桌上我们杯里的这杯绿茶。并且呢这次的日照绿是我们山东人特别喜欢喝的茶，家里面老人也特别喜欢，而且这次囤茶季我们还有1斤、3斤和5斤的活动，有福利价95折、9折，还送杯子，还送试喝装，还送袋子。所以大家如果想囤茶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早上这场直播。
0: 嗯，你刚刚说的真的打动了我。对呀，每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绿色就是我们桌上的这杯绿茶哈。而且夏天真是又解暑又解乏。还有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想见栗子，好多朋友在我们平时的视频直播间说怎么找不到栗子了，今天也非常好找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秒杀那个直播间的链接也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它了，对吧？
1: 是的，今天呢还邀请到了我们的心理哥，因为他是特别了解茶，正在给大家讲这个我们的日照绿到底有多好，讲讲咱们的茶文化，讲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哇，其实我们的茶文化博大精深。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边喝着茶或者是一边看着我们的直播，然后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点击直播间的链接就可以了。如果说不方便看直播没有关系，我们的秒杀的那个链接当中呢还有我们的茶的这个链接，直接点就行了，1斤99。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咱们买3斤或者是5斤的，因为3斤5斤是会赠玻璃杯，还会每斤赠送大家那个手提袋，而且这个3斤5斤你买到手你就知道了，就是真的不够喝。一斤的话我们那天说了，你放办公室里面，哎呀这个同事来一下那个同事来一下，
0: 对，
1: 你都很快就没有了，是不是刘浩老师？你是深有体会的。
0: 我深有体会，对。所以大家就是买3斤5斤是栗子特别推荐的哈。而且呢这个到那儿溯源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包括大家放心，这个茶直接从茶园直达您家了，对吧？
1: 嗯，是的。而且大家可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比价，就是因为现在卖茶叶的很多嘛，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我们这里的价格，说实话相当合适。我们不怕大家比价，也不怕大家比这个品质，都是给大家现场溯源。我们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大家来找好茶。
0: 嗯，好的，感谢栗子啊，赶紧回到直播间，朋友们可以发送这个秒杀，然后点击链接进到直播间，当然可以直接来发送秒杀来买到刚才栗子说的这款茶啦。

非常美的一首歌，来自于苏运莹、崔十八带来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听的我都真的很想出去玩了哈。说到出去玩呢，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六月份推出了全新的线路，6月13号到18号，云南的昆明大理腾冲6天，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这样的双飞移动的线路哈。腾冲啊，绝对是被低估了的云南宝藏的目的地。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云南两个字可以了解整个行程的详情。报名呢可以直接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那这次会去玩的真的非常的好玩哈，像喜洲古镇、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龙江大桥、日海公园以及北海湿地，还有苏木拉瓦族的村寨啊，有美景，有扎染，有旅拍，有打跳，有泡温泉，有湿地草牌，就是全新的体验了。那在喜洲古镇呢，我们可以安排大家来体验白族的非遗扎染，在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呢，为大家安排了航拍、旅拍加白族打跳。那沿途呢也会打卡龙江大桥，它是亚洲最大的高速公路的这个悬索桥哈。另外呢还有到腾冲呢必去的就是热海公园了，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顶级地热奇观热海大滚锅，就随处可以见到喷发的、冒着泡的天然的地热温泉。到那儿呢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买一串鸡蛋，尝尝用这个蒸汽蒸出来是什么味道的哈。晚上呢还为大家安排了温泉泡浴，非常的舒服。那这个行程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哈，跟以往完全不同。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云南报名呢就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7。另外呢还有6月14和17号的新疆伊犁团，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啦。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